0: 转弯，别忘。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1: 你的爱

0: 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

0: 绪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谂紧你女朋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

0: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1: 哎哎，再讲讲你那一次的故事啊。
0: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2: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0: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3: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4: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5: 兄弟，干一杯。
6: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7: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8: 啊、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9: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3: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五批投运的祝融号旅游观光巴士共六台，采用大型当当车加小型微循环巴士组合模式，适配景区多元出行场景。其中一台大型复古当当车合载59人，设26个舒适座椅；五台小型19座微循环巴士身形灵巧，可灵活穿梭景区街巷与小众路段，有效盘活短途交通，提升通行效率。值得一提的是，大型当当车增设专属车载 K 歌设备，打破传统观光只赏景的单一模式，让游客沿途尽览南岳美景的同时，沉浸式享受欢畅乐趣，真正实现一路风景一路欢歌。游客邝杰：
1: 这次来南岳旅游，坐了祝融观光巴士，车辆是非常漂亮的，然后很安全，6块钱坐了一大圈，看了很多景点，性价比非常的高。
0: 此外，线路同步增设夜间运营班次，直达各大夜游打卡点位，打造全天候、全时段、全域化休闲度假格局。加大金融支农力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推出的走进新乡村。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在千万亩农田产能提升工程中，湖南建行将保障粮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持续加大信贷支持力度。走进湖南省农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的车间，机器轰鸣，旱花飞溅，一派繁忙景象。企业负责人坦言，今年春耕订单突然增加，原材料采购资金一下子紧张起来，待段时间最怕接到催款电话。建行楼底双峰支行在了解到情况后，客户经理上门带来了一套流动资金贷款加供应链融资的综合方案，累计5700万元授信落地后，既保障了原材料采购不差钱，又助力下游账款快速回笼，稳住了企业的资金链。同样被金融活水解渴的，还有湘西自治州一家大米生产高新技术企业，智能育秧设备升级迫在眉睫，技术不等人，农时更不等人。建行湘西自治州分行了解情况后，立即启动绿色审批通道，仅用3个工作日，500万元善心贷便到了企业账上。从提交材料到资金到账，3个工作日是金融活水与春耕速度的同频共振。而在楼底新化，一项绿色种植技术等待推广，却卡在资金上。建行新化支行运用科技贷产品，从受理到放款仅用5个工作日，300万元精准投向田间。当地种植户说，这笔钱让新技术真正落到了泥土里，绿色种植技术早一天推广，粮食就多一分科技保障。益阳市南线是全国稻虾全产业链典型线，但种养季节性明显，经营主体普遍缺抵制压物，融资难融资慢。建行南线支行没有照搬老办法，创新推出资金垫付加恒温仓储加按需出库全链条金融方案。2025年已投放产业贷款2.35亿元，依托龙头企业辐射246户种养农户。一位种养农户说，以前愁收购资金，现在建行把钱垫上，稻子进恒温仓，按需出库，心里踏实多了。粮食安全的根基在高标准农田。建行长沙湘江支行2.75亿元信贷资金，重点投向湖南乡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如今植保无人机精准飞防，绿色智能装备高效运转，高标准农田里现代农业的根基越扎越深。从双峰车间的旱花，到湘西育秧大棚的绿意，从新化田间的科技翅膀，到南线稻虾田里的恒温仓储，再到高标准农田里的无人机飞防，建行湖南省分行正把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最后一公里走成一条条有温度、有速度、有力度的路。
0: 节目最后提醒各位，有缘千里来相会，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9月5号至7号登陆长沙国际会展中心，邀您品鉴全国好粮油。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3: 小巷之声938，
4: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5: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颠。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

0: 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刷会儿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用声音陪伴成长，让爱如向阳花般绽放，幸福就在未来的方向。
1: 这里是湖南省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您耳边的家庭教育顾问现在开讲。
6: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我是主持人小树。这里是由湖南省妇联携手湖南广电联合打造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亲子书，读一本好书，解一个难题，让我们成为更好的父母。最近啊，我们后台收到不少大班家长的留言，焦虑值直接拉满，孩子马上上小学了，坐不住怎么办？上课听不进可咋整？绘本翻两页就丢，根本读不懂。幼小衔接这一年简直成了家长的渡劫期，也让很多家长为此感到焦虑。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帮孩子提前养成上小学需要的好习惯呢？答案是有的。今天我们请来了天心区教育局白沙斐利郡幼儿园书记园长严丽女士。严丽老师在幼教一线深耕多年，特别擅长用绘本帮孩子无痛过渡幼小衔接。严丽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好。
6: 严老师，今天您跟大家要分享的是哪本书呢？
7: 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是一本年龄可能比很多家长都大的经典绘本，美国绘本大师艾瑞卡尔的《好饿的毛毛虫》。这本书从1969年诞生以来，已经被翻译成70多种语言，全球发行量超过5500万册，入选了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100种图画书。2021年10月，被中国教育部专家选为幼儿推荐图画书，可以说是火了半个多世纪的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

居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

0: 厚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录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1: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

0: 丽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1: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4: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 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于本月起施行，新增多种重点病用药。到2025年底，全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提升到69.5%。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引入现代化种植模式，让牧民实现吃菜自由。湖南郴州市桂东县成功处置一起山体滑坡险情，实现零伤亡。全国多所高校研究生支教团青年志愿者进驻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各中小学，为当地基础教育事业注入青春动能。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0: 今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民族事务委员会聚焦牧民济南筹盼，精准实施书香行动戍边户智能温室建设项目，在巴彦前达门苏木建成四座智能温室大棚，让草原深处也能绿意盎然，蔬果飘香。请听乌拉特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杜春采制的稿件。
1: 以往巴音前达门苏木边境牧民想要购买新鲜水果蔬菜，需往返百余公里路途，耗时费力，出行成本高，长途运输颠簸，让绿叶蔬菜难以保鲜，存放时间短，损耗大，长期单一的饮食结构也对牧民的身体健康造成一定影响。为切实改善牧民生活条件，乌拉特后旗民委精准施策，靶向发力，落地智能温室惠民项目，项目引入现代化种植模式，大棚温湿度、光照、灌溉均可通过手机智能调控。同时特邀农技专家下沉牧区，面对面手把手指导牧民学习育苗、栽种、管护等种植技巧，保障蔬果稳产丰产。巴音前达门苏木戍边户苏和，
2: 我们这个里是
0: 成人员伤亡，目前隐患区域已设置围挡隔离，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持续抓实风险防控工作。欧江镇青竹村受灾群众李春福：
3: 我这次没想到会下这么大的雨，感谢这些村干部及时把我转移到村委会，现在就安全了。
0: 欧江镇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刘一山：
4: 群众安全永远是第一位，哪怕多跑几遍、多劝几次，也要坚决杜绝人员滞留，守住防灾避险第一道防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24小时监测滑坡、边坡动态，对全镇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复盘式拉网行动，细化防灾减灾举措，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0: 面对台风引发的强降雨过程，桂东县全面压实地质灾害防治责任，组织全县乡镇村社干部及监测员全员到岗到位，聚焦切坡建防护、山边临崖筑户以及各类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全覆盖走访排查，及时处置清理塌方险情，紧盯降雨关键时段，加密巡排查频次，同步做好防灾避险宣传，落实预警提醒、上门劝导、果断转移等各项举措，切实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
5: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
4: 处教育补充师资力量，带来新的教学理念与方法。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子扎根边疆三尺讲台，在丰富校园教学体系的同时，也拓宽了师生的学习视野。此次多所高校研职团集中入驻，是校地协同助力边疆教育发展的重要举措，也为拜城县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5: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龙居镇三里村的百亩梨园迎来丰收季，这片昔日收成微薄的盐碱地，如今通过品种改良和科学种植，变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田。请听东营市东营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凯旋、刘浩正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三里村梨园，清甜梨香扑面而来，果树上果实圆润饱满，工人们正熟练地采摘，一筐筐鲜梨被运往分拣区，按照大小品项分级包装，准备发往各地

0: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3: 在呢。
1: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中老年人才会患上的，就是我现在年纪还比较轻，应该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病症找上门吧？
1: 其实这里也有一点点误区啊。
0: 嗯、
1: 其实像我们骨关节炎，它是一种退行性病，

0: 说正规科学的去治疗才是首要的，对吧？好，那今天呢，非常有幸请到了唐主任做客节目，和大家聊这个风湿病的防治。如果是说有相关的问题，您想向唐主任咨询的话呢，都可以通过热线0731-855479-38来咨询。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1: 嗯，宝贝，怎么了？
2: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1: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3: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4: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5: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6: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7: 健康同行，一路有一。节目加赛中，FM93.8，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8: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7: 健康同行，一路有一，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0: 让大家的健康知识长起来。今天我们要讲的知识点是关于风湿病的防治，请到的专家来自武冈市人民医院中医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唐强军唐主任。刚刚唐主任从西医还有这个中医的治疗方面都给大家讲了优势有哪些，大家呢有一些对于激素的顾虑，到底呢是不是想多了等等啊。那这个时候导播提醒，是有听众在热线上久候了，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朋友是什么问题。
9: 唐主任您好，我今年28岁，做设计的，每天在电脑前啊坐好久，最近半年总觉得腰酸背疼，早上起来特别僵，活动一下反而就好一些。我上网查了，说是强直性脊椎炎。
10: 啊，不要太剧烈的活动，如果说是缓解期，如果说现在这个病情基本上是缓解了，可以根据情况可以带一些护具，或者就是不用带护具也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只要不做这些剧烈的高强度的运动，它都是可以的。可以在一些相关的一些运动专家去指导下去运动，而且啊，像这个适当的运动，它不但不会加重病情，而且对我们的康复啊，一些关节的一些功能恢复啊，也是非常好的。
0: 好，那接下来这位网友呢，我们看到是养生美家人，想请教唐主任的是，请问唐主任平常吃什么会对风湿病有帮助？比方说喝骨头汤行不行？然后吃这些相应的一些保健品管不管用？
10: 这个问题的话呢，在我们临床当中啊非常常见，经常
0: 被好多患者问，
10: 对，经常被人问到。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根据个人的个体化差异啊，每个人有不一样啊，但是总体来说，我们这个饮食的话就是要清淡，那个有营养，然后的话呢，生活起居要规律，不要大吃大喝，我们就是说饮食有规律一点啊。还有这个提到这个骨头汤和保健品的话，骨头汤的话呢，其实我不是太建议，适当的喝一点是可以的，因为骨头汤不一定你喝下去会补钙会吸收，它吸收不一定好。
0: 觉得
1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0: 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3: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3: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
4: 而是能不能在半个小时左右的课堂里屁股坐得住，把老师的话听进心里，把课本上的内容读得懂。所以坐得住、听得进、读得懂，这三件事才是孩子进入小学之前要打好的地基。地基打不牢，上面盖再多的知识都会倒塌。而《好饿的毛毛虫》这本书刚好就能够帮孩子把这三块地基一次打牢。
5: 一本小小的毛毛虫绘本竟然藏着这么大的学问，那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故事呢？杨老师，您可以来领读这本书中的一段，让大家感受一下这只毛毛虫的魔力吗？
4: 好的，那我来为大家读一段吧。月光下，一个小小的卵躺在树叶上。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暖暖的太阳升起来了，从卵壳里钻出一条又瘦又饿的毛毛虫，它四下寻找着可以吃的东西。星期一，它啃穿了一个苹果，可它还是觉得饿。星期二，它啃穿了两个梨子，可它还是觉得饿。星期三，它啃穿了三个李子，可它还是饿。星期四，它啃穿了四个草莓，可他还是饿得受不了。星期五，他啃穿了五个橘子，可他还是饿呀。星期六，他啃穿了一块巧克力蛋糕、一个冰淇淋蛋筒、一条酸黄瓜、一片瑞士奶酪、一节塞拉米香肠、一根棒棒糖、一角樱桃馅饼、一段红肠、一只杯形蛋糕，还有一块甜甜的西瓜。那天晚上，他的肚子好痛好痛。第二天，
6: 必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7: 妈，多保重。
8: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

0: 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发展。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将主动扛牢政治责任，认真落实巡视工作要求，坚持同题共答，自觉接受监督，主动配合巡视，认真抓好整改，更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据了解，省委巡视组将在被巡视单位工作一个半月左右，巡视期间设专门值班电话、邮政信箱，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省委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10月13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4号，2026湖南长沙跨境电商交易会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芒果馆开幕。作为本届跨交会的重点活动，2026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生态大会同期举行，汇聚政府部门、国际机构、主流平台及行业领军企业代表约300人，共同探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助力商品出海拓市升级。记者梁瑞报道。
2: 本届跨交会以数字跨境相贸全球为主题，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采用5大线下展区模式，包括跨境电商特色展区、产业带展区、服务商及产业园展区、平台展区、供需对接区，覆盖跨境电商全产业链、全生态、全场景，着力打造中部地区跨境电商专业展会品牌。现场与会嘉宾紧扣数字核心，深入探讨 AI 技术对跨境电商全链路的重塑，并就国际合作与品牌出海展开探讨。马来西亚跨境电子商务协会副主席叶念恩表示，马来西亚作为中国通往东盟的重要门户，在清真认证、多语人才及 RCEP 框架下具备独特优势，期待与湖南深化跨境电商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将中国的产业规模与马来西亚的清真认证、区域融合优势相结合，我们共建的不仅是贸易通道，更是广阔的市场优势。
0: 当前，跨境电商作为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在推动国际贸易便利化和加快重构全球供应链、贸易链、价值链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已成为外贸增长新动能和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趋势。目前，湖南跨境电商综试区已达7个，居中部前列。近5年，全省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年均保持2位数增长，长沙稳居全国10强，中部第1梯队。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邓卫平表示，将持续推动综试区提质扩容，做深产业融合，做实服务保障，推动跨境电商产业发展。
4: 我们也诚挚地欢迎海内外企业家来湖南投资兴业，与湖南携手共赢发展，共同谱写数字跨境相贸全球的崭新篇章。
2: 4号，湖南自贸试验区工程机械再制造及维修创新基地改革创新成果发布会在湘阴举行。记者冉自春报道。
0: 此次成果发布会展示了基地在基础建设、产业集聚、制度创新等方面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会上，省自贸办发布支持基地创新发展方案，将在基地实施开放压力测试与产业创新试验，全力推动基地打造跨境维修再制造综合改革试验平台，中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工程机械再制造产业基地。 省高院发布支持。

0: 指湖南自贸试验区创新开展工程机械法务机便利化处置和循环利用举措。省市场监管局、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分别发布工程机械再制造地方标准、国家级团体标准立项计划，填补工程机械再制造行业标准空白。
1: 活动现场达成多项合作，一批关键平台、核心业务、配套项目顺利落地。湘鄞县人民政府联合湖南国贸集团、长沙国贸集团搭建专业化运营载体，共建自贸区工程机械再制造创新基地运营平台。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山河智能、兴邦智能四大工程机械龙头主机企业与扬沙湖投资控股集团达成合作，落地法务机集中处置核心业务。湖南中立、远东宏信、通浩、浩通国际、万荣资环等一批产业链优质配套服务商同步落地赋能，助推湘鄞工程机械再制造完整产业生态加速构建、迭代成型。湖南扬沙湖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志正：
2: 把我们现在入驻企业共同扶持好，把主机厂把它引进来，法务机堆厂运营好，同步就是根据三个落地以后再慢慢的来扩大开展第二期的建设。
0: 今年四月，湘鄞工程机械再制造产业园升级为湖南自贸试验区工程机械再制造及维修创新基地。再制造中心分三期滚动开发，一期150亩已全面建成，法务机堆厂、再制造设备性能检测实验场等两厂四中心功能布局初步形成。3.7万平方米标准化钢结构厂房正式投用，开展挖掘机、混凝土搅拌车、泵车、隧道设备再制造的四家企业入驻投产，7000多平方米的综合办公楼入驻了检测、报关、物流等服务机构及税务、公安、贸促等服务部门，为入园企业提供代理报关、代开发票、异地销户、开具原产地证据、检测认证贴标等一站式便捷服务。此外，再制造中心距离渔公港仅1.6公里，位于港口后方腹地，两者形成前舱后园、舱园一体的联动格局，为基地企业提供铁供水多式联运的通江达海物流服务。湖南浩柏智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创始人林龙开：
3: 那么水运，那么我们一船的去送到港口去出海，而且这边也可以一站式的办理出关手续，那我们就会很省很多时间，也会很便捷。那么以后我们的外贸模式的话，肯定不是一台一台的卖，应该是要一船一船的卖。
1: 第十二届全球湘商大会9月22号将在衡阳启幕。今天起，联播推出专题报道《湘商说》，见证湘商力量，共建美好湖南。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裁唐月开门见山地说：判断一个地方营商环境好不好，看民营经济的发展状况就能见端倪。而从长沙起步走向全球的楚天科技就是最好的例证之一。记者程锦、实习生李珊妮报道。
0: 走进宁乡楚天科技总部园区的总装车内，一条条制药装备产线高速运转，机械臂起落之间，药品被精准抓取运转，只有少数工程师守在触控终端前，紧盯屏幕上各项运行数据。眼下，包括楚天科技在内的全球医药装备企业正在转型求突破，在对安全要求最高的无菌生产核心环节，机器逐步替代人工。比如楚天科技自主研发的全自动智能灯检机，融合机器视觉与 AI 算法，能在药品高速流转中实时识别异物并剔除，破除过去工人坐在灯箱前用肉眼检视药品的效率低、微小异物无法识别的弊端。
1: 当前湖南正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并以此赋能千行百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乘着这股东风，今年以来，楚天科技以工艺装备加数字平台加人工智能为核心竞争力方向，在制药装备高端化、智能化、国产化方面持续推进技术和产品升级， 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6.24亿元，同比

0: 增长 8.53%。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裁唐月，
1: 它可以把80%的这种基础的工作人工智能给我们代替了。第一，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创新效率；第二，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制造水平；第三，大大降低了我们的运行成本。
2: 楚天科技最新发布的2026年半年报告中，还有一组数据十分亮眼：公司国际业务营业收入、新增订单、再生
0: 观赛游客凭赛事门票就可以享受景区、餐饮、酒店相应优惠，同步发放50万元文旅消费券，释放文旅消费活力，践行办一次会兴一座城。
2: 9月4号，长沙地铁2号线西延2期工程正式载客运营，新增中塘、曹龙桥等9座车站，让湖南湘江新区梅溪湖西片区的居民交通出行更加便利。记者张冠报道。
0: 长沙地铁2号线西延2期工程设有11座车站，本次初期运营先期开放了龙湖岭至梅溪湖西区段的9座车站，区段长11.06公里，其中中塘站是长沙地铁2号线、6号线的换乘站。家住龙湖岭站附近的长沙居民李先生说：“
3: 我就是住在这个沿线的，现在的话一出小区就可以坐到地铁，我觉得是非常方便的，让我们这一片的区域啊，更好的融入长沙市区。”
2: 长沙地铁2号线西延2期工程是长沙轨道交通线网中第12条开通运营的线路段，打通了湖南湘江新区的向西通道，至此长沙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已达到255.6公里，含大王山、云巴线，地铁车站总数增加到了179座。
0: 目前长沙地铁2号线西延2期工程还有长沙火车西站。

差点忘了。大王叫我来巡山。

0: 为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请柬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3: 抓到了，是彩虹。
2: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0: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4: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冰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0: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体

0: 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3: 在呢。
1: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